0: 你，我们有苦乐不了，我们来家一样，我两个小来家，哎，干来家的家了你，
1: 别嘛。一滴温柔，一滴温柔，一滴一滴，开 All Radio 开 Can。

祝你新北京的浪漫桂花山，告诉你新北京的为民拉个小，告诉你新北京的为民这家山。哎呀，这不没说我们 NRM 就有听不给人哦，这不没说你们 NRM 就有没有用的，就有没有用的，你就说你没啥个没啥个。这不没说你们 NRM 就有听不给人哦，只要没有用的，也得供给穆萨卡穆萨卡，听到吧？俺供穆萨卡穆萨卡，人家娘子牛逼那个娘，俺人家在隔壁来木弄，你们俩别入木的穆萨卡穆萨卡，赶紧出来一点，俺那穆萨卡穆萨卡个娘你忘光？我们来穆萨卡穆萨卡，你个娘你吧？嗯，我们来穆萨卡穆萨卡，你个娘你不能做那个没，要来穆萨卡穆萨卡，你个娘你买个你空。